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可不可以。
1: 这首歌曲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特别节目。您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纯棉小白 T， 男女同款 T 恤，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最大穿到200斤，任选3件加入到购物车，自动满减79元。没错，3件到手79元，12个颜色，尺码是从 S 到 5XL， 供你来选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了。

0: 不是尽头。
1: 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首歌曲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像我这样的人》。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新疆旅游团，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光正好，舒适温暖。150-6336-0991，拨打电话咨询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的落日会让和与我合格，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3: 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2: oh, oh,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2: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

0: 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首歌曲一次就好，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我们的闪电优选，一次就好，相信一定会让您感受到我们的机制之强，福利之大哈。我们的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1.8克给到您三支哑光唇膏，666-683-6263三个色号，99元一套，配精美的礼盒。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经典歌曲《囚鸟》送给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 CPB 肌肤之石长管隔离乳12毫升中样，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需要99元。遮瑕提亮，通透荧光，水润服帖，长效持妆，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哦。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99元到手两支 CPB 肌肤之石长管隔离霜。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萨莉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谢谢黄小虎带来这首热情的沙漠。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大容量装150毫升，秒杀价格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是600多元，那今天只需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谢谢 BB 周笔畅带来的去流浪。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往返八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的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光刚刚好。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要和与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9: 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1: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5: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嗨，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的时候呢，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在马上结束的这个星期里面，在华语流行歌坛又发行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新歌作品呢？这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做一个精华的呈现。那如果说呢，本来其实在以前的你呢，是一个还挺喜欢新歌，挺喜欢潮流音乐文化，但是因为最近呢事情太多，然后工作太忙，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的话呢，那么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不要再错过收听了。本周呢，相比上周有三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而且包括一些特别熟悉的歌手的名字，像是来自于苏慧伦、刘若英，还有来自于南征北战他们的新歌作品。那么他们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呢会拿下什么样子的名次，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就一一的来见分晓哈。来，首先呢我们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第十名。Number 10。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一些动漫作品比较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比较有热血精神的动漫作品感兴趣的话呢，那我想来自于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啊，这部作品呢你肯定会留有一些深刻的印象。最近呢他们的第二季呢要全新的上线了。那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排名第十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里面的片尾歌骄傲的少年。这部动画片呢可以说通过漫画的形式呢来诠释了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的重要的事件，可以说在之前更新的时候呢吸引了众多的爱国网友，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科普漫画。所以接下来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部漫画作品最新一季的主题歌，来自于南征北战所新演唱版本的骄傲的少年。

0: number nine，
1: 本周排在第九位这首新歌，来自于利比石伯辰和夏初安的一首甜蜜的对唱合作，叫《甜蜜突围》。这首歌呢，双人对唱分工很清晰，利比温柔的男声，再搭配上夏初安的清甜的女声，把甜度呢整个给拉满。而且在很多的短视频的平台里面呢，如果大家经常刷到一些情侣日常，或者说是一些甜蜜的氛围感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它的旋律，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呢，本周第九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石伯辰和夏初安这首甜蜜。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5: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4: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5: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4: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Here we go. Number seven.
1: 好，广告之后，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第七位，这是来自于范晓萱所演唱的一首新歌，叫《老朋友》。那这首歌呢，由文牧野监制，杨紫琼和萨日娜来进行领衔主演。目前呢，正在全国的各大院线里面呢来进行上映。范晓萱呢，用她的叙事感的嗓音，唱出了跨越数十年的影片当中的知己的陪伴时光，从年少撒野到共饮梅子酒，从白发相伴，互相兜底，道尽了老朋友之间不问得失、相守一生的温暖的情谊。

进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被日常所消磨之后的疲惫，与此同时呢，又渴望抛开世俗的一些标准，奔赴无人海岛和自我来进行和解，不用纠结目的地，只求内心松弛和自由，在独处当中找回本真的感觉。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很有名的先锋作家冯唐老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本周排在第六位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0: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那么刚刚呢，在上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已经和大家揭晓到了第六位到第十位这五首本周的在榜歌曲了。接下来呢，前五强的作品里面还会包括哪些歌？哎，好像回忆一下刚刚这个耳东给大家所预告过的那个本周的新歌上榜，还有好几首没有出现过，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来，下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第五名。

Number four， 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四位啊，对于很多喜欢和熟悉刘若英的歌迷朋友来说，他已经不算是新歌了啊，因为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呢，他在他的上海站的演唱会当中就很惊喜的为大家现场演唱过他的这首新歌《你从春天走来》，他就是来自刘若英。而且呢，当时在二月份他在演唱会现场唱这首《你从春天走来》的时候呢，模式也比较特别。那通常呢，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啊，这个应该是先发一个录音室的版本，然后呢经过一些传播效果之后呢再拿到演唱会的现场唱，但这个歌呢完全反过来了，他是在二月份那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的前一天的时候呢才拿到作品，直接跳过了录音室的环节，直接现场来进行演唱，所以他好像后来也说首唱的时候很紧张啊。不过现在呢已经是到了夏天了，所以这首歌曲呢有了最好的录音室当中的打磨，所以接下来呢本周第四位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首由汪苏泷所写给她的《你从春天走来》。

Number three， 从1986年到如今的2026年，对于歌手庾澄庆来说呢，他在歌手这个行业当中已经足足唱了整整40年了。所以呢，在今年他出道40周年的时候呢，特别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爱人呐》，同时呢，这也是他暌违9年以来全新的一首个人单曲，要写给他的妻子以及家人的告白情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庾澄庆老师呢，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对不对？然后呢，他创作的类型呢，还有他的这种标签都非常的明显。那在这首歌曲的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他也特别的与时俱进啊，在创作 demo 部分的时候呢，就借助了 AI 来进行辅助完成哈。所以这首《爱人》呢，相比他年少时期所唱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的热烈奔放呢，他褪去了一些锋芒，走的是一种温暖和内敛的抒情的路线，全程呢无高音爆发，以平缓厚重的人声来诉说出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爱意。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第四小节，接下来呢我们要一一的揭晓出本周的最后两首在榜的歌曲了。现在呢要和大家揭晓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一首新单，叫自由的夏天，那这也是目前正在更新播出的一部剧集《耀眼》里面的片尾歌。这是一首很清新治愈流行曲风的作品啊，整个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听觉感受是非常的轻快和温柔，而且充满了一种夏日的浓浓的松弛的氛围感，好像闭上眼睛听的时候呢，在梁咏琪很干净和舒缓的声线的陪伴之下，立马就勾勒出了一幅夏日微风、海岛还有阳光的浪漫的画面。

Number One。接下来，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一位是哪首作品呢？哎，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我们上个星期的冠军歌，这是来自王嘉尔还有五月天当中的阿信所演唱的一首某可乐品牌的代言歌，叫做 Alive。那这是两个人他们在音乐当中的首次的合作，围绕的主题呢是渴望、不服输和活出自我。所以在这首歌的感觉当中呢，他用一些比较特别燥的曲风，像是摇滚啊，还有一些 dance 的 trap， 再通过阿信高亢的摇滚嗓和王嘉尔的磁性烟熏的 R&B 的声线，可以说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强烈，同时呢又会有一种热血精神还有力量的感觉。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当中啊，此时此刻呢，因为天气的炎热变得有些的萎靡不振，或者说是能量不太高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听听这首来自王嘉尔和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很有热血精神的歌来压轴结束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的揭晓。我是耳东东，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接下来下小时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敬请各位持续锁定。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轮回，会让恨与我喝个醉。
1: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5: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1: 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5: 我的心展开一番。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5: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
6: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7: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1: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3: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3波主打单曲了，反超2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人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八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五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歌曲制造浪漫，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1，加入到我们的旅行团，往返八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光正好，温度舒适。最直接的报名方式：1506336091，拨打电话咨询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1: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爱情抗体》。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新疆长绒棉男女同款 T 恤，220克重磅纯棉正肩短袖，我们的夏日特惠价格3件到手只需要79元，12款颜色，尺码是从 S 到 5XL， 最大穿到200斤，任选3件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非常的方便。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了。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2: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向各位问好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这是一个我们宝藏的合集账号，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回复旅游，回复新疆，可以看到我们的旅行路线，当然你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我们的 MAC 口红中样三件套，666-683-626，这是三个色号，1.8克，给到您三支 MAC 的宠爱限定口红，价格太美丽了，只需要9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了。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歌曲是来自小柯带来的《日子》，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 CPB 肌肤之石长管隔离乳12毫升中样，买一支送你一支，一共是24毫升，只需要99元，提下遮亮通透荧光，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4: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5: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6: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1: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3: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4: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0: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0: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爱你等于爱自己。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欢迎各位看一看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大容量150毫升，秒杀价格是189元，现货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你要知道这一瓶相当于是其他防晒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是600多，现在我们只需要189，抓紧时间抢吧。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可以看到我们的完整线路以及联系到我的同事啊。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名额有限，20人精品小团，抓紧时间报名。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梦，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1: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1: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
3: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瓜家。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王天宇。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很开心能用声音来传递心中的热爱。
1: 下面就请天宇先来诵读经典篇目《未选择的路》节选，让我们感受诗人在人生岔路口的思索和抉择。
2: 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1: 太精彩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轻柔又富有思考，让我们瞬间置身在林间岔路，读懂了选择背后的犹豫和思索。此刻我们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国家一级播音员谭文科，掌声欢迎文科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科，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播音员，非常荣幸能够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才我有聆听天宇的诵读，我深深地被这一首小诗当中关于人生选择的哲思打动了，而且天宇的声音真的非常干净纯粹，我非常被这种专注投入的状态感染。天宇，我感到你的声音是能够勾勒出一个静谧的林间小路的画面的，而且你把文字里一种淡淡的怅惘还有坚定诠释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未选择的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
2: 好呀，谢谢老师，我也很荣幸。未选择的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3: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2: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3: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2: 或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3: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和天宇一起共读的时候，缓缓而过的时光都变得更加美好了。天宇的声音真的特别清澈温柔，而大庄老师选择的这一首诗歌呢，又有一种独有的静谧，有一种深思，所以文本和声音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天宇正值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刚刚经历过高考，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我想对他说的是，人生处处是选择，也希望你一直保有内心的勇气，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敢于去选择那一条别人所不敢企足的道路，坚定地奔赴属于你的风景，也让更多的人听到你心底纯粹的声音。
2: 好，谢谢老师。
1: 感谢文科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分享，也感谢天宇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一笔下出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梦与幻绕和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

0: 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

0: 装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Dead。本周 Sam Fenderlish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则推到了第四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三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五位的 Drop Dead。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 La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纪念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2: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2: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2: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爱。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4: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4: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秀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梦，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轮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6: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6: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动。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

0: 十二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十二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0: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八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五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三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是尽头。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

0: 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1 4 3 2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Let's go。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

0: 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听，却有样。